0: 在园区也要黑政府收起，嗯，普通时间拢收的，要去迄个地方用无？伊那个病的，正常用那个病病的，咱车无去，嘛无存车顶无太舒服的，空调一摆就是安尼，你看，嗯，哎，天气热啊，伊个生更多，嗯，那么多注意，因为各位你人体我都关节，你去空调的。我不知道
1: 啊，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两个东西，对，
0: 调节。对，调节，调调调调的是，你看到它一它凉它寒，哎，第一点嘛，哎，咱点名啦，第二，到那个韧性。

必须并路上留意，列车即将在2分钟后由车站的外侧月台进站。请目前坐在外侧月台上方的旅客朋友，请迅速离开目前您所坐的位置。麻烦请先移动一下，移动一下你的位置。列车即将由外侧月台进站。那也必须旅客朋友留意，请您先退到月台的黄色线内。麻烦请您先退到月台的黄色线内。那也提醒您，为了维护您的安全，请先不要穿越轨道区。麻烦月台上的旅客朋友，请先退到月台的黄色线内。请在月台上的旅客朋友，麻烦您先退到月台的黄色线内。搭乘前往蜘蛛旅客朋友，稍后请先让车厢内旅客下车之后，再来继续上车。同时为了维护您的安全，请先退到月台红线内，也请避免在车列车的前方